0: 后它就会自动开始给你计时，比如说快到一个小时它会提醒你快到一小时了，就是你之后你每次在出停车场的时候你就只要走支付宝里面去支付就行了。不得不感叹这老祖宗这么会选地方呢。
1: 正确答案就是 A， 真的啊，全球80个台风，西北太平洋大约28个，而登陆我国的每年平均是7到8个，但哪怕是只有7到8个，就是说1/3的1/4，对于沿海的很多城市来讲，这样的台风也是非常大的一场考验啊。包括你看我们不是也受到了这个红霞的影响，昨天应该是2点多2点钟的时候吧，突然一下非常大的风，然后呢那个雨也非常吓人。正好昨天群里边有朋友在国金在步行街附近这个逛街，下午那会儿的时候他就是拍到那个风吹的人根本就站不住，就是那一下风巨大。
2: 咱昨天长沙各个地方状况还差挺多的，我在网上刷到了好多视频，就是昨天下午长沙那风雨大作的啊，把那个门都吹的，店铺那个门都关不上。
1: 对，
2: 我们家楼上就是也是刮的大风，
1: 嗯，
2: 雨是一滴没下，
1: 是就是不一样嘛。
2: 对，我就纳闷，我说网上那些下大雨的地儿都是哪儿啊？怎么我家这一滴都没有？
1: 它就是局部的强对流天气嘛。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哈，在这个红霞，掌控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啊，出门呐、带个伞啊，可能刚艳阳高照，就跟昨天下午那会儿一样，突然唰的大风就下雨啊。二一个就是说，强对流天气来的时候，其实来的快，去的也快，就是那会儿你别跟他杠，你别跟他犟啊，来的那会儿你就先别在外面室外溜达了啊，你就找个地方待一待，等这阵风雨过去了再说。包括如果你当时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也不要顶着风雨前行了，有时候雨一大起来，风一大起来，你根本就看不清路啊，你就找个安安稳稳的地方，你就停那儿，等这一段强烈的对流天气过去之后再继续赶路啊。注意安全是最重要的。
3: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
4: 北京时间早上8:15，
5: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6: 赶紧收拾书包，
7: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7: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
8: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5: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7: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8: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9: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9: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荆州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11: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3: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2: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3: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2: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1: 加油，早上好，
5: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2: 早起听天气，

0: 昨天下午啊，是狂风大作啊，暴雨袭来，也是长沙市气象台发布了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1: 是，
0: 一场狂风骤雨，真是吓得人猝不及防啊！啊，都是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霞姐闹的。预计呢，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穿过。

0: 广东中部，今天凌晨是进入咱们湖南南部了，强度呢逐渐减弱。那受到它北上的影响呢，就是一直持续到今天明天28号吧，湘东湘北还会有暴雨到大暴雨，所以呢这个凉爽跟下雨的天气还会要持续几天。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暴雨到大暴雨，北风5到6级，阵风8到10级，24到27度。所以提示各位，如果你在外边走路啊，除了要打好伞啊，备好雨具之外，离这个楼啊、楼边啊，还有一些高的建筑物啊，稍微远一点啊，小心这个。29号呢，多云见晴天啊，东南
0: 外号叫大粉水，它原本那个产品名叫轻盈保湿柔肤水。怪长了，就是老是一个粉色的瓶子，然后呢又很大瓶，400毫升一瓶嘛，啊，我们喝的牛奶才250毫升一盒呢，它400毫升一瓶。然后呢，这次是买一瓶送一瓶，一共只要269，非常划算。就这一瓶，你平常到那个官网上面去买的话，一瓶得要个400-500，两瓶怎么也要个800-900。
1: 是
0: 啊，但是咱们现在是269，直接给你到手足足两瓶，而且是正品正装，有溯源码可以查。啊，你直接可以看得到它是从哪个国家、从哪个海关咱们进来的，然后是哪些商品名，是不是跟你的这个东西对得上，完全可以放心。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的9月份，也就是说还有2年多，你放心用。269到手足足两瓶，你用一囤一也好，跟朋友一起拼单也好，你自己用一个送人一个也好，都可以，都没有问题啊！直接回复关键词大粉水，大小的大，粉色的粉，补水的水，大粉水，回复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品牌福利官啊，然后呢再去点链接下单，就是269，不然的话你就买贵喽。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6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提示各位，刷刷朋友圈有京东专场特惠的兴业银行信用卡特约播出。刚才这一首啊，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是由我们沈阳音乐学院的著名学子啊汪苏泷带来的一首音乐啊。虽然说在这样的天气里边来唱，确实是算是一种浪漫吧。我觉得比玲姐今天早上放那歌好啊，我放了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玲姐来了一首淋雨一直走。咱讲话了，台风天淋雨一直走确实有点太狠了啊。有多少朋友昨天下雨那个时候在外边啊，有没有被淋的呀？哎，举个手我笑一笑吧，你来。不是长沙呀，好像真的是分了几块地儿。像昨天我在网上刷到了各种视频，说那个下午那会儿啊，突然间狂风暴雨是吧，那风大的连很多一楼的门店啊，那聊到电视这个话题啊，年轻人肯定都觉得很欢喜，老年人可能就犯了病了啊。我奶奶一听电视机，我孙子那近视就是让电视开的啊。啊，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的电视机啊，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确实不友好。因为我们现在打开电视开机的第一步是什么呀？是看广告啊。而且这广告你敢信，它比你们家门口那个奶茶店排队时间都长。哎呀，好不容易你忍完了啊，这广告播完了啊，就给你弹出一个付费会员窗口。尊贵的 SVIP 用户，您还有5秒跳过广告，否则请终止。

你心想，我都买了个电视了，我怎么还得买会员才能不看广告啊？啊，那这电视我是买了一个广告的付费播放器嘛？这个事儿啊，行业明灯罗永浩老师忍不了了啊，发了个文章啊，怒斥电视机厂商啊，这个词条登上了热搜啊。人老罗的原话是：给老太太换了两次电视机，她都用不明白啊，包括所谓的长辈模式。最后呢，只好加装了一个巨垃圾，但是老人至少会用的 IPTV 的机顶盒。明明网络节目上啊有看不完的电视剧，但是还是只让老太太看那些传统的电视频道。老罗这番话一出口啊，网友们的眼泪都快出来了。这不就是我们家的日常吗？有网友发表观点，说现在啊看电视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电视机厂商产品经理们功劳不浅。罗永浩回复道：对，包括内容服务商啊的 SSS 的 VIP 会员啊，也得看广告和假 4K， 不毁灭是没天理的。好家伙，我买个电视，结果每天看的是会员续费广告，还有广告里的广告。啊，另外呢，有网友说了，说我们家电视这也是这样啊，长辈根本摸不透这个操作逻辑，还总是莫名其妙的弹出付费会员窗口，老人一不小心就点进去了啊，然后就是付款的页面。电视最基础的作用啊，它就应该是轻松的观看节目。希望厂商们多兼顾一下老年人，不要一味的堆砌那些盈利功能。有网友表示说：“老罗呀，真是我的嘴替。确实，现在很多电视，即便是开启了长辈模式，也非常难用啊。还有那个老机顶盒啊，老人根本不懂怎么去操作。”厂商们一边抱怨年轻人不看电视，一边把所有操作设计的跟防贼一样啊，生怕你看节目。其实呢，解决方案倒是很简单，开机就直接进直播啊，或者一键直达频道。你说在技术上难吗？一点都不难。那为啥不做呢？没钱呐，还没钱赚呢。遥控器的背后啊，藏着这个运营商、厂商还有内容平台三方的收费迷宫。运营商想让你买机顶盒直播，厂商想让你买会员，内容平台呢想让你充各种 VIP， 三方互相使绊子。老人看着遥控器一脸茫然，你每次按错键跳出的付费页面都是一次流量变现，你每看一次广告，厂商都能从广告商那儿拿走五毛钱，你每开通一个会员呢，平台就能分走80%。所以他们巴不得你把遥控器当密码锁来传啊，传对了看广告啊，传错了付费。但是朋友们，你收费的前提是得让用户先能用啊。你说咱们要电视干什么？打开就看，关掉就睡啊。有的朋友可能不关他也睡啊。但厂商不要，他非得搞什么生态闭环、内容矩阵、多屏互动，说白了就是让你多几个渠道掏钱嘛啊。你们想过没有，现在连开机都做不到了啊，就好像你一家餐厅，你先不让客人进门啊，让人家站门口刷个二维码啊，刷完了50才给开门，然后进门告诉你说椅子另外付费，筷子要租借啊，喝口水都得拿 VIP 来买水杯，你还会去第二次吗？啊，电视也是一样的。如果厂商非要把电视变成广告播放器啊，付费陷阱迷宫、智商测试仪，那最终的下场只有一个，就是电视会彻底的在那吃灰，连摆设都当不成了。他只能当个古董。所以啊，建议大家都回家看看自己家的电视，是不是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一个能发光的广告牌啊？是不是只有三十那天你才给它放出来，让它播一播春晚啊？如果家里有老人，建议直接买一台。

刚才咱们群里边啊，有朋友啊，就是秋脑袋，他说了啊，说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湖南经视播的湖南话版的《还珠格格》，我看过啊，他快把我笑死了。玲姐在的话，能给你模仿。玲姐在的话，我俩就分工一下子呗。玲姐模仿小燕子，我这个气质模仿皇上是够呛了。那我不又成小桌子、小凳子了吗？朋友们，你们还记得小桌子、小凳子是谁吗？

一姐说了，说一迟到就能听到佳琪老师独播的节目。我倒是想玲姐留下来陪我，我无数次的在加班早上好结束的时候央求玲姐，我说姐你别走了，你再陪我播一小时吧。姐说你上一边去，我要吃饭去。老弟，每天早上上播三个小时是你的宿命。我跟大伙讲了嘛，那我从去年开始就胖了啊。其实呢，我觉得除了到年纪了啊，开始这个增长脂肪了这一个原因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过劳肥呀、啊。早上起忒早了，还真的好疲倦。等哪天我去找一个专家看看，我就不死心，我老想把我这个长胖的原因啊，起码瓜分个30%放到过劳肥身上啊，让我心里会好受点。曾经我不相信，因为我们家呀都是那种病产证和工作单位证明啊，你甭管这人品怎么样，至少他表面上看着靠谱点，是不是？你说白了，就不要相信那些野路子。你看协议那会儿啊，就不能再像看天书一样了，你得睁大了眼睛啊，看清楚上边写的是你的数据归你所有，还是你的数据归我所有啊，我爱咋地。不要以为自己捡了便宜了啊，到时候哭都没地儿哭去。另外呢，除了这些正规的大模型平台，现在还充斥着大量的 AI 中转站，听着好像很方便啊，是不是感觉一下子就能跟 AI 做朋友了，是吧？但是啊，这种二道贩子公司说不定还会把数据给倒卖了。你想啊，你以为点的是米其林三星大厨做的牛排，结果送上来

0: 的是隔壁老王家烤串师傅的烤肉串啊，完还死贵死贵的，你找谁说理去？你以为你只是花钱买了个服务，结果你还搭上了你的全部身家啊，你的数据、你的照片、你的视频都成了他们的商品，你气不气？更值得警惕的是，如果大模型平台是国外主体，这还涉及到数据的跨境。万一你的隐私泄露了，你找谁去？啊，你连这个中转站的老板是谁都不知道。所以说，
1: 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get 到了咱们中式美食的这个魅力。另外你看啊，现在夏天啊高温来袭，暑期档呢也是热度狂飙，说这个档期总票房啊已经突破了50亿了。过两天7月29号，好莱坞超级英雄大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啊也将加入到这场鏖战当中。为了参加上海首映礼啊，荷兰弟就是汤姆·赫兰德呀，带着女朋友赞达雅

从上一站墨西哥赶到了中国，没有来得及倒时差啊，就低调的出门逛街了。俩人跟那个普通新婚那个小夫妻似的啊，一路买买买，吃吃吃。因为连墨镜都没戴，于是呢就被不少网友认出来了，然后求合影。这俩人啊，显然是低估了上海的夏天。荷兰弟早上穿着衬衫长裤就出门了啊，赞达亚呢穿着长袖长裤，给俩人热不行了。到了中午那会儿啊，网友就发现了他女朋友赞达亚就脱掉了外套，荷兰弟手上呢多了一个森马的袋子啊，身上的长裤也换成了五分裤。森马直呼接到了这一波泼天的富贵啊，100多块钱的同款牛仔裤立马就卖断货了，估计他们市场部半夜都得爬起来放鞭炮。这流量，这不，给我来一条快点。这个场面啊，钢铁侠看了都得流泪，他确实得流泪。因为钢铁侠如果穿着那身铠甲来到上海啊，来到咱们国内啊，感受这种高温，他那铠甲肯定烫屁股，

天热啊，朋友们，天热，你是不是感觉你这个脸干巴出油？哎，热呀！啊，现在是盛夏啊，气温一天比一天高啊，今明两天除外啊。啊，高温还是主旋律。每天待在空调房里边进进出出的，冷热来回交替，你皮肤就容易出问题啊。所以咱们今天给大伙儿。咱们湖南的朋友啊有不少啊到了广东工作生活。那广东的饮食文化大家习惯吗？学得会吗？7月26号广东啊，一位女网友啊学着广东人煲汤，买了5只毛桃。当地人说啊，他刚到广东一个月，想学当地人煲汤，于是特意去市场花100块钱买了个4.5升的大砂锅。还听当地人的建议，买了排骨、赤小豆、5只毛桃，说是用泡5只毛桃的原汤煲可以祛湿。然后因为市场卖的都是油桃，他特意找了很久才买到毛桃，但是不理解为什么要把桃子放水里泡着，还要用满是桃毛的水来煲汤。不知道炖汤的话，这桃子要不要切？水果能和排骨炖一起吗？有网友好心的提醒说，5指毛桃是一种像树根一样的药材。啊！但是女子坚定的反驳说：“不是树根，不是树根。”网友们说：“有没有可能5指毛桃指的是，他把5指毛桃理解成了5只毛桃啊？”咱讲话了，混着桃毛的汤喝完，不拉嗓子吗？

一名18岁的男生兼职当保安啊，因为他的活力引导车辆走红了啊。商场的总经理回应了，说给孩子发放了这个购物卡作为奖励，等他完成学业之后呢，就可以正式入职了。嗯，最近在江苏无锡的一家商场啊，徐子豪同学在这儿兼职当保安，凭借着活力十足的交通疏导画面，在网络上走红。7月24号啊，徐子豪同学告诉记者说，他呀是暑假兼职的，想提前锻炼自己，周五到周日呢负责交通指挥，浑身充满了干劲儿。他坦言啊，确实偶尔会感觉疲惫，但是收获了大家的认可，还是很惊喜的。不少网友被徐子豪同学的这份热情所感染啊，专程去打卡。有的人表示啊，说下班偶遇啊，看见他这个活力四射的样子啊，治愈了自己一天的疲劳。还有网友表示说，看见这份蓬勃的快乐，自己也能感受到快乐。可能光听文字啊，你没有画面。你想一想，你上学的时候是不是每个班里边都有一个做那个广播体操特别卖力的同学？就是这样，课间操靓仔步入社会了。

7月26号啊，湖南郴州，房子装到一半，装到别人家房子，傻眼了。郴州的一位业主装修装错房子了，啊，瓷砖贴到一半了。

才发现。这装修师傅胡先生告诉记者，说弄错的这两间房啊是单位房，门对门，没有门牌号，也没有物业，管理处给错了钥匙，业主用钥匙开门啊，以为打开的就是自己家的房子。胡师傅介绍说，发现的时候啊，自己的干活都干了五天了，瓷砖都贴一半了。原业主过来之后呢，告知说这是他们的房子啊，因为他们一直没去领钥匙，所以也没发现。胡师傅表示说自己从业很多年，这是头一回，之前只在网上看到过啊，装错房子装到邻居家，没想到现实里边真有，还发生在自己身上。业主也是一脸懵啊，打电话的时候手都抖了啊，然后说了，说装错的话呢，大概会有个几万块的损失啊。他表示目前呢工地已经停工了，双方正在去往办公室协商啊，自己在等待协商结果。哥们儿，什么意思？什么叫剧本主角是我本人？好了，朋友们，今天就陪大伙聊到这儿了。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想要下单购买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兰蔻大粉水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大粉水，269到手两瓶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啊，平时一瓶得卖个400-500块钱，两瓶再打折也得个8-900，咱们今天269打包带走，回复关键词大粉水就可以了。

热一冷就会泛红发烫，包括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整张脸暗沉、没有光泽，细小干纹就全都跑出来了。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来不及，你忙，你就拿大粉水多拍两层，如果你要是不忙，你可以拿那个湿敷棉直接蘸上粉水往脸上湿敷，补充水分直接搞定。因为它配方足够温和，适配绝大多数的肤质，而且亲和力拉满，完全没有刺激感。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269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瓶，一共8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赶紧回复关键词大粉水三个字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以后再下单吧。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
5: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现在正是三伏天，气温一天比一天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就特别容易闹小脾气。这也是金玲今天想好好跟大家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几乎啊，我身边每个姐妹梳妆台上常年都背着它，不管春夏秋冬，因为它是真正用过就离不开的刚需的护肤水。今天呢，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3: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4: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5: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3: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5: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3: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6: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7: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4: 现在正是三伏天，气温一天比一天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就特别容易闹小脾气。这也是金玲今天想好好跟大家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几乎啊，我身边每个姐妹梳妆台上常年都背着它，不管春夏秋冬，因为它是真正用过就离不开的刚需的护肤水。今天呢，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注意是400毫升的大瓶，买一送一，只要269，直接到手一共800毫升，两大瓶正装，也就是说一瓶也就大概是130多块钱，非常划算。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会无限回购大粉水，尤其是夏天呢？因为用它非常恰到好处。你比如说白天在外面暴晒，然后回到空调房长时间吹

着我，眼神不要闪躲，还是你看我的眼神不要闪躲。虽然这个意思都是说你就看着我不要闪躲，但如果他的断句是你看我眼神不要闪躲，就显得要强势很多。那么后面两句他用的是很常见的这个飞蛾扑火的比喻，开口我懂你的无可奈何，你的美好不是错我都认可。他这句话写得多好啊，你的美好不是错我都认可，我不会怪你诱惑了我，你的美好就是美好，不应该被指责，不应该是一种错。而这个我认可的，除了这一份美好，他也认可了你的无可奈何，你不用开口我都懂。可见两个人应该也是在一个不太适合的状态下，不适合去发展彼此的关系。对方或许也是心动的，但由于一些原因无可奈何。歌里面的这个我都理解，所以他也劝对方说，你不用愧疚，是我对爱执着，不是你的问题，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怎么样去缓释我的疼痛，我可以自然调和。就像是在说，我对爱的执着好像已经习惯了这份执着带来的疼痛，同时也习惯了疼痛之后自我调和。接下来他再一次的重唱忽远忽近无意刻意那一段，但是最后一句黑洞将光热都一并吞没，在这里呢就改成了黑洞将光热都据为己有。如果说吞没是有着这个像是很危险的毁灭感，据为己有则更多的是占有。我们再来听一次。

有没有听到他唱的是文火再热一些我就呼救，文火再弱一些我就退守，重唱了两次。文火再弱一些我就退守，是不是你我之间如果能够降温，那我或许还可以再往后退一退，但是如果这个文火再热一些呢，我就呼救。呼救在这里当然并不是真正的呼救，而是一种像是我们平时一些情绪的表达，比如我们经常会说救命啊，他竟然如何如何之类的。那么歌里面的这个我就是这样在呼救跟退守之间，在文火的热与弱之间反复的摆荡。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周笔畅文火，这是2022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芬，跟你下次见。

0: 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如果要问2026年必看的国产悬疑舞台剧是哪部，《看不见的客人》绝对稳居前列。这部改编自西班牙高分 IP 悬疑作品，能火爆全球，被无数观众反复刷，不是简单的本土化改编，而是将东方的写意灵魂注入全新的舞台。在此之前，你只能在荧幕里反复刷这部电影，而这一次，他带着全新的表达站在了长沙的舞台上。8月7号、8月8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密室迷局。
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Oxygen.
1: Music.
2: Music.
3: That's the love ever. That's the love ever. The noise.
4: 哎，
5: 哎，巨炮。
4: 哎哎
5: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4: 卓别林啊？
5: 哎，有看过吗？
4: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5: 哦。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

0: 朋友们又开吃哦！今天这环境，你看看这格调，真的是特别棒，特别棒。在我们身边陪伴我们一起吃饭的，也就是老朋友 Michael， 以及我们的新朋友，我们的聚味随愿的主理人黄总，黄大师，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聚味随愿的创始人，湘菜的王墨泉的徒弟黄振华。
0: 一般湘菜大师做的店呢，有讲究的啊，这家店呢就是叫做文创菜，
1: 对对对
0: 对啊，那来吃起来吧，哥，
1: 好啊，
0: 咱先品尝哪一道？
1: 这是我们的招牌菜，栗子贵妃鸡，
0: 它首先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哦，
2: 是的，
0: 而且家里的特色，你看有血，有荔枝，它是有一点，是有一点酸辣的感觉的
1: 啊，
0: 其实是在东安记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良，
1: 酸。辣，鲜，甜，
0: 整体的感觉呢，到嘴巴里面呢，首先第一口是那种油脂香啊，在你的舌头里面啊，在你的口腔里面啊转啊转啊转，很香。然后呢，它一丝一丝的那个酸味儿就沁进来了，然后再加一点辣椒的这个辣味儿在里面做点缀。如果各位啊，把这个鸡蘸着油多一点，这捞出来往嘴巴里面一塞，它的醋味。就会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1: 你们再来尝尝我们餐厅的这道红烧肉，哎呀，跟外面的不一样，哎呀，
0: 看起来好漂亮，它的色泽也是，
1: 因为我们是在传统的红烧肉上面进行了文创进行了改良，
0: 我是无法拒绝任何一个红烧肉的，
1: 来试一下，试一下，
0: 尝尝尝尝，
1: 来，
0: 这个五花三层的表现。也是绝绝棒的，跟其他不太一样的红烧肉的点是什么？它皮非常的劲道，它的皮糯叽叽的，哇！你看这个梅干菜，哎呀，这个干，
1: 我们要做文章，它要把中国的八大菜系
0: 都要融合，
1: 都要融合整合。
0: 说到我们的湖南的文创菜，绝对是少不了祖安菜系的
1: 啊、哦！
0: 真的，祖安菜豆腐最出名啦。
1: 祖安豆腐就是我们湖南湘菜的官府菜，
0: 对。就是很多朋友不了解，哎，湘菜是湘菜，那祖安菜是什么？那其实呢，祖安菜就是建立于湘菜上面最上面一些的这样菜式。这个豆腐啊，祖安豆腐它神奇的点啊，就是它里面是属于一般的豆腐呢，它是软，就是一进去就它是化，它这个不是，它是有点就是感觉有点黏黏的那种感觉，你咬进去之后呢，它不会立刻散在你。对对对

0: 究竟错，
1: 直接到手一共800毫升两大瓶正装，也就是说一瓶也就大概是130多块钱，非常划算。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会无限回购大粉水，尤其是夏天呢？因为用它非常恰到好处。你比如说白天在外面暴晒，然后回到空调房长时间吹这个空调的冷风，脸蛋呢一热一冷就会泛红发烫，包括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整张脸暗沉没有光泽，细小干纹就全都跑出来了。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来不及你忙，你就拿大粉水多拍两层，如果你要是不忙，你可以拿那个湿敷棉直接蘸上粉水往脸上湿敷补充水分，直接搞定。因为它配方足够温和，适配绝大多数的肤质，而且亲和力拉满，完全没有刺激感。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269，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瓶，一共8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赶紧回复关键词大粉水三个字到金庸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以后再下单吧。

有声音了？没有，有声音啊，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城北出太阳了啊，这会儿出太阳了，为什么我们这边感觉就是即将大雨来临的这种？哦，小助理告诉我门口的冰柜里面有冰棒。哎呀，就说这点，我当时还是，就是他刚上新的时候，同事来推荐的时候，我还是忍住了。据说他这个冰棒啊，就是有一颗芒果，是不是？就是一整颗芒果。我当时犹豫了，然后呢

0: 精英9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阴凉通风的环境下，但是大家不能说只听到一个部分就说啊，这个西瓜能放一两周吗？那不可以吧？这前面有这么多条件的啊，就是咱们听完整。然后呢，这种条件下面，西瓜是可以放1到2周的时间。你像梁少就说，西瓜可以不冰，对，是就是常温西瓜是更健康的，对。我们现在说就这个啊，如果是说高温闷热的天气下，家里可能没有那么通风，通风条件不那么好的话，尽快的吃，就是常温下不冰的，就像我们梁少留言说西瓜不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这么去吃，就是常温下面可以放那么久。你并不是说我西瓜我买回来我立马当天我就要开始吃，吃了我就开始要如何如何。我记得其实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面，当年的西瓜没有这么贵，然后呢就是在我很小记忆里面，爸爸妈妈长辈啊都是一大袋西瓜，这个西瓜里面可能一袋西瓜里面可能有7、8、9、10个，很多西瓜，就先把它放回家里，然后再慢慢的吃。原来买东西购物啊不像现在这么的方便嘛，然后呢那会儿好像大家对于西瓜的需求量更大，在我的记忆里面，在我小时候的概念里面，就是一大袋西瓜这种扛回家。啊天哪，梁少你自己种了西瓜，哇、哦、好棒啊，真的。我发现我们很多朋友们家人们就是种水果的呀，种菜的呀，真的个个都是农场主啊，个个都是有自己的，对吧，可以去有收成的人呢、啊、太棒了太棒了。所以梁少你自己是不是平时因为自己家里种西瓜，有没有一些什么西瓜保鲜呐、啊、吃西瓜这些小妙招啊，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好不好？我现在跟大家聊的是夏天，如果是说吃西瓜，包括呢可能有的时候会冰西瓜，我们要怎么吃得更健康。刚刚是说完整的西瓜哈，完整的没有切开的西瓜。再说如果切开之后我们放到冰箱冷藏存放呢，不宜超过12个小时，不能超过12个小时，最长不要超过24个小时。然后中间会有果肉不那么饱满的情况，但现在比较少了，现在大家都更新的比较快嘛，就在水果店里面都是买新鲜的，这种情况比较少。但如果你是有囤货的话要注意好不好。还有呢就是特殊人群要控制食用量，因为西瓜升糖指数较高，升糖只是说它升糖指数较高，不是说它热量高啊，升糖指数较高。糖尿病患者呢应该在两餐之间少量的吃，相当于半个拳头大小，然后相应的减少主食量。还有呢肾功能不全或者需要严格控水的朋友哈，每天西瓜使用量不宜超过200克啊，就是有一定的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做一个小调整。还有呢避免和某些食物一起吃，那服用温补类的中药期间大量的吃冰西瓜会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

0: 指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3: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艾希莉说，最近一次觉得有长大的瞬间发生在姥爷去世后，我带妈妈出去游玩散心，我觉得我们的角色互换了，如今和小时候相反，现在是我照顾他，他依赖我。家人有约，关于人生决定性的时刻，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也欢迎你跟我们分享那些对你来讲很重要的成长瞬间。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节目的我们的直播当中。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就刚刚更新好。今天的这

0: 这一份书单是专门为孩子来挑选的艺术绘本书单啊，经常有朋友家长在问说，哎呀，这些绘本书单以前也都在哪看到过，但是是不是要分年龄段呢？啊，这些书单适合什么样年龄孩子来看呢？其实你发现绘本这件事情，它一般呢就是分两个年龄段，要么呢就是0到4岁啊，要么就是4岁以上，甚至有很多大人在看孩子的绘本的时候都看得特别的开心啊，感觉就是好舒服，被治愈的感觉。可能你会觉得说我的心里还住着一个这个小朋友，但其实不是，就是人对于图像啊，对于这种或者是童话故事，或者是一些
1: 数量非常多，质量也是空前绝后的。为什么呢？因为唐代国力强盛，疆域辽阔，大量文人

0: 哦，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医者，一个药农。而这段时光也是他一生当中其实最朴实也是最快乐的日子。但是在蜀地，他终究还是一个外乡人，故乡遥远，亲友也都看不见，所以啊，他就写下了很多怀念家乡的诗啊，什么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对吧？就是说再明媚的春光啊，终究会过去的，再美的地方啊，都不如自己的故乡啊。多年流浪在外的这种伤感，凝结成了诗人他的一种思念归乡的愿望，以及一种非常深切的乡愁。那说完了杜甫和他的现实主义，我们再来说一说浪漫主义啊，这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

是忽远又忽近的游走，才无意又刻意被吸引沉入溺惑，溺就是沉溺的溺，惑是这个诱惑的惑，然后晃动的身躯太撩拨，起暗涌成黑洞，将光热都一并吞没，文火蚕食我的自由，反复熬煮彼此恋旧，风吹不息花落不休，保持轻柔得以隽永。忽远忽近，有意无意，都是一种诱惑力，暗涌涌成了黑洞，黑洞就意味着强吸引力，它可以将一切都吞没，就像是两个人之间充满欲望和张力的拉扯，就可以把一切都吞没。然后他唱到了歌名《文火》，他说在文火的反复熬煮之下，自己的自由被一点一点的蚕食，但同时却也练就了什么。就像刚刚飞蛾扑火的比喻一样，在这里呢，文火也不完全就只是熬煮，他也真的熬出了些什么东西。那熬出了什么呢？他说是风吹不息花落不休，保持轻柔得以隽永。它不是凤凰涅槃的那种蜕变跟阵痛，反倒是就这样小火慢煮，反而呢这个风也怎么吹都吹不息，这个花落呢也是好像永远不会休止，反而就生出了一份宁静温柔的隽永。这是一种有点冲突的感觉，原以为那份张力在体内横冲直撞，结果却又练就出了一份更为持久的轻柔隽永。

无需叫做缓释疼痛，我生来就对爱分外执着，你不被留有愧疚，尽管欣赏我自然调和。别开口，我懂你的无可奈何，你的美好不是错，我都认可。他这句话写得多好啊，你的美好不是错，我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安静，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

0: 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

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

这样的一首《记得说再见》，是在爸爸去世之后浩恩的创作，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给自己的一个劝慰吧。而接下来的这首《颜色》，同样是纪念父亲的告别曲，那么他整个的情绪就沉郁很多，就好像是当面对亲人过世的时候，必然要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有悲痛不舍的思念、哀伤，也有随着时间过去，逐渐让自己放下，只把思念放在心里的淡然。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莱文，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

0: 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站到了。
2: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
7: 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

手机亭，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两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千疮。

纽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亨基说，2016年大一的时候得了抑郁症，整宿整宿睡不着。学校有门课叫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任课老师是一个神奇的中年女性，她的结课作业是读书笔记，她给了我们一份书单，随手抽到了恩斯特马赫的《认识与谬误》。整个年级抽到这本书的人后来都放弃了，并且重新选了另一本。纯粹的哲学书太难懂了，我写了一本读书笔记。

0: 坐下吧，一起写封信。
1: 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说说那些人生决定性的瞬间，或者叫做成长的瞬间。让说，之前和前任分手的时候想过自杀，后来爸爸知道了特别担心，但又不知道怎么开口安慰我。不怎么使用微信的他有一天给我发了一个笑话过来，可能是希望逗我开心吧。我回了他哈哈哈哈，眼泪就跟着下来了。在那一刻突然想通，我要把生命留给爱我们的人，而且要活得更好。

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杨佳。说到决定性的瞬间，其实就是人生某个电光火石的时刻，突然你就有了一个坚定的想法，或者突然你就想通了一件事儿。人生里所有的东西在这里撞击，命运智慧寄予，一个瞬间让你的生活发生巨变，也让你走上另一条路。而多年之后，当你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还是会感慨命运何其神奇，刹那光芒照彻如今。吉祥兰说，一直觉得自己的青春期来得有点慢，小学时候的心智像幼儿园，中学时候像小学生，高中时候又像个初中生，大学了心智就有高中生的样子，就这样一直错位的心智，错位的活，直到结婚，结婚当天自己都像个小孩子一样无所谓，直到儿子的出生，家庭纠纷都围绕这个孩子，那时候才觉得自己长大了，心智渐渐附体，生活磨练了我，而时间最终还是给我烙上了痕迹。

Jane 说，舅舅去世的当天，突然意识到，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活到七老八十才会去世，包括我自己，也有可能随时面临死亡。从此，越发珍爱自己每一天的生活，绝不把生命浪费在让自己不快乐的事情上。在保证一定积蓄的情况下，买买买，享受生活，想要做的事情绝不等待，立马就办。关于那些成长的瞬间，决定性的时刻，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说说你的故事，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那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5: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决定性的瞬间或者成长的时刻，其实哪里有什么瞬间长大的好事呢？人们每次摸爬滚打，每次劫后余生，然后每次满血复活，你就知道每打一次怪就是一次进化。只要还有一口气，其实人长大的过程始终都在继续，只不过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令你印象深刻的瞬间。刘佳说，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不怎么喜欢小孩子的，但第一次听到宝宝胎心跳动的声音时，还是激动的哭了。从此这个小生命由我呵护。后来顺产女儿，孩子出来的那一个刹那，我也脱胎换骨，真正成为了母亲，准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

0: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1: 最近音乐图书馆单元说到《交头音乐》这本书里面挑选的20张专辑呢，其实几乎每张专辑他们那个章节都是去采访一两位那一张专辑的幕后工作人员，回顾整个制作的过程。只有《浩恩佳佳》这个章节他选的是翁佳明先生的一篇乐评。翁佳明是台湾地区非常资深的乐评人，早年呢他也是做媒体出身，做过报纸电视，也在滚石唱片工作过。那多年以来他写过大量的乐评，多次写到

听到这首歌叫做《不爱你》，浩恩的词曲创作，那其中用到的萨克斯风还有床号这些配器，听起来都是比较西式的感觉。就像前面说的，这一张专辑呢，它并不是部落传统音乐的风格。其实这也是在无意中打破一个刻板的印象。我们总是说部落，说大山，但其实部落里面不少人，他们也是听很多经典的西洋歌曲长大的，然后受到的音乐熏陶是多方面的。接下来这一首《不自由》，它呢也是类似的风格。

0: 人经验。然后后
1: 没想
0: 来
1: 到
0: 姐姐到台
1: 了，
0: 北演出的时候，她也经常去帮姐姐和
1: 好
0: 声。
1: 诶。
0: 那么在之后呢，佳佳也开始出自己的个人专辑。前些年她还来过纽约演出，我票都已经买好了，结果当时我突然生病，没有能够去听，实在非常的可惜。那么浩恩呢，他则是并不喜欢走到台前，后来呢，大部分都只在幕后工作。他说，当年其实脚头原本就只是想帮佳佳出唱片，可是佳佳的创作不多，也没有经费另外找人写歌，于是佳佳就说，那浩恩舅舅一起加入吧。浩恩觉得也无所谓，于是舅舅跟外甥女他们就一起出唱片了。接下来听到同样是浩恩的创作《回家
1: 太平洋吹来一阵风，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6: 验证成功。
0: 哎，开门。开了开了。
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 2.5 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

0: 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表彰为全省科技事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科技工作者，对加快建设科技强省作出部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注入强大科技动能。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上通报了我省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有关情况，宣读了2024至2025年度湖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决定，沈晓明为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陈正清颁奖，与会省领导为其他获奖代表颁奖，获奖代表印玉龙、戴立忠、杨鑫做交流发言。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人员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省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要以标志性工程推动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建设，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要素资源向标志性工程倾斜，健全闭环管理机制，努力产出更多重大成果。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紧紧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有组织的科研攻关，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积极发展科技金融。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湖南路径，创新科技投入机制，加快推动科研院所改革，推动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试点。要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支持大学生创业，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要强化组织保障，形成全省一盘棋抓科技创新的格局。毛伟明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坚持四个面向，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紧扣打造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高水平科研攻关，搭建高能级创新平台，加快高效率成果转化，强化大院、大校、大产业协同创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链条抓实人才引育、用留各环节，全力突破和落地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原创科技成果，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更多湖南力量。
0: 全链条治理欠薪，上半年为 4.18 万名劳动者追发工资待遇 4.77 亿元。湖南高速集团将服务区提质创优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试金石，推动服务区从匆匆驿站向综合商业服务体迭代升级。针对长张高速等山区高速公路服务区间距大的问题，全力推动鹤山、君山铺、武陵三处服务区加密新建，力争年内建成。在沪昆高速邵东服务区投运全省首对重卡换电站，实现新能源重型卡车五分钟内单次换电，新建14个标准化司机之家，配备监控设备，并免费提供油道险，让司机休息后顾无忧。湘潭市持续推动党群和桥梁建设进入黄金期，桥梁跨度越来越大，但那个时候抗风减震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关键软件和设备依赖进口，价格昂贵还卡脖子。
1: 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之下，陈正清开始了他的大桥追风之旅。他率先提出梁杆锁结构三维大变形分析理论与程序，精准破解了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首批四座悬索桥的空间非线性精确计算难题，计算效率比当时通用程序提高50倍以上。针对大跨度桥梁抗风难题，陈正清还建立并发展了系列桥梁风震振动理论与试验技术，推动我国结构抗风研究从跟跑迈向领跑。
2: 我们现在讲的都是高光时刻，我也很有低头的时候啊，连续搞了2个月，搞了10几种方法都没有成功。
3: 你要坐在那里
2: 等分来考。

0: 考验，你必须在现场看到分来检验你的这个理论和实验的结果。
1: 极端天气的考验还不是最困难的，电涡流现象发现已经有上百年，但始终只能用于车辆减速，无法实现大型工程减震。从

0: 寿命与工程结构设计年限相当，已经应用于上海中心大厦、杭瑞高速洞庭湖大桥、摩洛哥光热塔等国内外重大工程，是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桥梁减震神器。2024年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1: 峰位置人部体委员、副镇长李顺峰。
2: 累计转移安置群众52户198人，确立游客3600余人，全力以赴筑牢安全防线，坚决守住零伤亡底线。
0: 26号下午5点，资兴市根据气象预报可能迎来大暴雨，当地党员干部提前组织一些存在安全隐患的村民进行转移安置点，提供免费食宿，水电气一应俱全。针对一些患有基础疾病的老人，乡镇卫生院派出医生到现场守护。资兴市周门斯镇燕平村村民李光明：
3: 两个老人有服务交通，这吃饭啊和开水啊，安排的有条有理，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0: 周门斯镇燕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永恒：
4: 我们标配有26套，然后备用有16套房，总共能容纳120人左右。我们现在总共转移了100人。
5: 师傅你好，你去哪里？
6: 我们应对强降雨天气
1: 资兴较多山体都是软质土壤，暴雨容易导致滑坡等地质灾害。26号晚上8点，资兴市交管部门开始对地质灾害易发路段进行管控，在一条通往多个乡镇的必经之路设置了执勤点，让相关车辆改道或者白天通行。资兴市民陈江辉：
7: 台风来了，会下雨啊，可能会山里滑坡啊，泥石流之类的，往里面开也不安全。
1: 资兴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东江湖警区中队中队长刘建成：
8: 为了应对此次

0: 临盆岭到了。
1: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营棚，当时叫营棚岭，军营的营呢，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营棚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机器人领域，日本想在短时间内缩小与中国的差距，恐怕并不现实。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近日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换句话讲啊，我就刚才想，老板在开这个店进设备之前，难道他没考察过吗？
1: 他可能当时被这个赚钱走向成功高科技改变生活的那种欲望冲昏了头脑。
0: 我觉得不需要可怜老板，除非老板是个光头，他体验过之后他感觉没有问题，然后他进了这个设备。那你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是光头。
1: 哎，若锦勿惜他说的这个哈，我觉得形容非常到位。他说感觉很像买了一个 AI 洗衣机，他先扫描你的衣服怎么脏，哪里脏，应该用什么洗，然后你开始啊，按照他的要求把每个区域喷上不同的洗涤剂，然后丢到这个洗衣机里，放他要洗的洗涤剂，洗完再自己漂一遍，最后还要自己晾，是吧？那我要这个 AI 干啥？李雅说，我想说只是洗个头吹干都要20块，请问到底划算在哪里？其实如果要是头发长的话，这个价格还挺划算的。
0: 哎，你们女生去洗头发也分那个长头发短头发价格不一样吗？
1: 啊，不不，当然不分呢，所以我就说长头发划算嘛，短头发就不划算嘛，
0: 一样的价格是吧？
1: 啊，当然是
0: 头发跟我差不多长的女生的洗那就确实亏不少。
1: 姚蛋的说，现在这种自动仪器里面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按摩椅，你看按摩椅其实按起来支付宝打开滴一下之后它就会给你开门，开完门之后你把你要喝的那个拿出来，然后你就可以走了，就会自动给你，
0: 好，不是一回事儿
1: 啊，它是自动计费。然后那个椰子水我就在那个上面买的，3块钱一瓶啊，又不贵。然后这个远古的这个碱地的这个杂粮米也不贵啊，盐碱地的这个多谷米也不贵，
0: 这种东西它能贵到哪儿去？
1: 对啊，所以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讲的这个客户的这个东西煮上那个客户的那个东西，感觉好像花很多钱一样，不存在啊，很实惠的哈，没有那么难实现。再看看四群里打卡的情况 ，However 九段熊小张可口可乐拖鞋男，Q 小牧尘蔡球随心而动冬日焰火自然牛肉风桃子梁少小丁丁和小妞妞空心菜杜真子 Roy 啊说已

0: 秦统一六国啊，就得到公元前221年，2200年之前拿淘米水。那时候首先你要知道
1: 有没有米是吧？
0: 对，我们所说的这个米，它指的是不是一定是大米？其他的米，比如说投小米啊什么的，
1: 那也算了，那也算了，不一定非得是稻谷了。先秦开始就已经有人用淘米水洗头发了，请问这是真的吗？
0: 那我选 A 吧。
1: 你选 A。
0: 我觉得是这样，古人的脑回路可能是这么想啊，
1: 嗯，
0: 你看头发是从头皮里边长出来的，
1: 嗯
0: 啊，那米农作物是从地皮里边长出来的，
1: 嗯
0: 啊，这个地皮它可以滋养农作物，为什么不能滋养我的头发？
1: 那你这么一说就应该用土洗头
0: 发。
1: 而且
0: 你
1: 说哪个农作物它不是从地里上的？
0: 哎，这个脑回路，那我什么时候我想长头发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人倒栽葱一样栽回到土里？
1: 然后你的头发就如同生根一样唰
0: 啊，到饭点的时候给我拔出来，喂了口大葱，完再给我插回去。
1: 你是萝卜呀你是啊。还是人参。
0: 我选 A。
1: 完全 A。 好，来吧，今天这道题就是从先秦开始就已经古人用那个淘米水洗头了，请问这是真的吗？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你就回复选项 B 啊。当然也可以欢迎大家直接就是这个在群里答题，我们直接能看到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九五电台上答题。老有人说你这俩人哪儿想的这乱七八糟的题目。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来，昨天没买着的，包括回复关键词回复错了，没有触发我们的这个自动回复的啊。关键词是大粉水，大粉水。我看到昨天微信平台上有回复兰蔻的，回复兰蔻水的，啊。关键词就是大粉水，雷大一瓶的粉水，就是你这么理解吧，啊。而且不止一瓶，是一共两瓶400毫升的兰蔻粉水，加起来一共800毫升，只要269块钱。正品正装，直接可以溯源，走这个拿着支付宝扫一下，可以看到它这个蚂蚁溯源码，啊，看看它是怎么走哪个海关怎么进来的。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9月份，也就是说还能用2年多。你不管你是说拿它直接来当爽肤水拍，你用一瓶囤一瓶可以，用一瓶送人一瓶可以，你跟你的朋友啊、你的姐妹啊、你的闺蜜，你们俩人拼个单也可以，269，一人出一半，也就是134.5块一人能够拿走一瓶。当然，如果你要是说我现在都拥有8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了，我抠抠搜搜干啥？掏出你的湿敷棉，把它当面膜敷，多好啊！尤其夏天出去晒的脸红红的、干干的，直接拿这个湿敷棉蘸满了这个大粉水，往你的脸上一呼，哎呀，舒服。既补了水了，又镇静了皮肤了。它的质地清润柔和，流动性很好，吸收也很快，肤感清爽通透，脸上不会有那种糊一层膜的黏腻感，补水效果也格外的好。如果你有需要，直接回复关键词大粉水，大小的大，粉红色的粉，补水的水，大粉水，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